0: 听到的好音乐来自柯有伦，零早上的8:09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我是冰冰，
1: 我是小乔，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今天我们要唠的是啥话题来着？你再给我看一眼，
1: 形容一下你的记忆力。这记忆力啊，一看就嘎嘎不好。你是不是这样吧？就是你前脚你想拿什么东西，后脚你就忘拿啥了。
0: 啊、哦，对，我经常这样。我为什么我的朋友们都说我执行力超强呢、是因为他让我做什么事情，如果我现在不做的话，下一秒我必忘。啊，我突然之间想起来，前两天我还答应我朋友帮他找一个表演老师，忘了。这事儿应该是半个月之前了。
1: 那人家就找着
0: 了。我估计人家应该已经找着了。
1: 你就现在不知道怎么了，反正我也发现了，就是我前一秒，假如我想去拿个纸，哎，后一秒坐这儿。我在干另外一个活，这个活干完了，我忘了我要去拿纸这个事儿了。
0: 我有一次吧，就是这个去买纸巾啊，然后呢，就是到了这个卖纸巾的地方，它是那个自动售货机嘛，然后我就看到里面有饮料
1: 啊，
0: 然后我就买了两瓶饮料，回来之后发现，哎，我就是要拿那个纸巾擦桌上的饮料。结果桌上的饮料没解决，我又买了两瓶饮料。
1: 还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一种情况，就是你在吃饭的时候，你在喜欢吃一道菜的时候，你刚把它夹到这个饭碗里，你吃一半的时候，哎，它转到你面前，你又去夹，又去夹，
0: 结果发现，哎，碗里有啊。
1: 对
0: 啊，同桌的人以为这人得多馋，你说多吃多拿，
1: 但可不好意思了，但没办法，你已经把筷子伸到这个菜里了，你只能夹过来。
0: 那你就调转一下。你转向旁边的菜，你这不是记忆力不好，你这是脑子不好。今天呢，我们想和大家聊这样的一个话题哈，就来说一说一句话来形容你的记忆力。
1: 哎，你的记忆力到底能记多清楚啊？
0: 就来说一下你最近这个脑子断念的事儿。我相信哈，肯定有人啊，这个反复再三确认，就是自己的家门锁没锁。
1: 哎，对，真的。
0: 门锁好了之后，你会再反复确认，哎，我那个是不是都断电了？
1: 是不是都关了？
0: 我经常是，就是家里如果只有我自己在的话啊，我就是反复确认，哎，我刚才那个指板夹是不是拔掉了？
1: 但是这种事情吧，归根结底还是一句话，脑子不好使。
0: 粗心大意，
1: 那跟粗心大意没有关系。
0: 你别说话。
1: 就是对于这个门锁不锁这件事儿，以前我家这个门是拿那种钥匙拧的嘛，然后吧，有一次我们出去吃饭，我已经到饭店了，我就忘了家门锁没锁
0: 啊，
1: 然后我又特意回趟家看了一眼，
0: 回趟家，然后把车停路边，被罚了200块钱。
1: 你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啊。
0: 还有一次啊，就是前两天这个我去跑步的时候啊，这个跑完回来的时候，然后呢，就是我跟我妈妈两个人啊，谁都没有发现，
1: 忘了烧烤店叫啥了，
0: 不跟烧烤店有什么关系，跑完步那一定得进烧烤店吗？谁都没有发现啊，就是这个车没熄火。
1: 下车不把车熄火、
0: 没熄火。第二天早上一上车的时候说，哎，谁半夜把我车打开了啊，自己忘熄火了。
1: 那咱说你也挺豪横啊。
0: 好在它是电车呀。这要是油车可毁了。
1: 不是，那车没熄火，那车胎锁不上啊。

0: 上没锁吗？
1: 那你这一手命挺大呀，人家不给你开走。
0: 哎呀，好在小区治安还不错。好吧，那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以及我们直播间的各位，欢迎啊，来形容一下你的记忆力。
1: 哎，你看我们这个直播间的朋友莫宁他说，哎，你俩叫啥来着？就我俩呀，这两个小时之内啊，说了不下十遍我俩的名字。
0: 我叫刘露。咋的？你连咱同事名忘了？我叫刘露。
1: 那我还叫小乔吧。
0: 怎么的呢？你觉得其他人配不上你？好，传出去各位。

0: 于这个记忆力的这个事情哈，欢迎各位朋友到我们的直播间以及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聊一聊。
1: 对，
0: 这个环节我们会挑选两位朋友为你送上的是英之翼滑翔伞提供的体验套票两张。这个滑翔，这个你得快去了，再不去那嘎的就不能滑那个滑翔伞了，
1: 就冷了，
0: 那嘎就得滑雪了。
1: 对。

你看，说到这个记忆力这个事儿吧，就是昨天呢，我们这个有新的这个广告单子啊，要为大家推荐新品。我本来想着说把微信登在电脑上，然后把这个新品存在电脑里，结果忘了。今天就只能还给大家介绍昨天的福利了。如果说啊，您平时出门总在纠结这个背哪个包好，就总觉得少了一只撑场面的大牌包，觉得气场差了一大截。那提到轻奢大牌，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太贵了，舍不得。今天我们把美国轻奢大牌 Coach 的包价格打下来了，七夕限时破价，最低只要599，包您满意哈。几种这个款式供您选择，日常通勤给自己选一个经典的老花托特包或者是水桶包，搭配衬衫西装干练得体，职场气场直接拉满。逛约会逛街，不管是和闺蜜下午茶还是和男朋友逛街约会，麻将包、波士顿包都是氛围感利器。碎花裙、针织衫随手一搭，随手一拍就是出片级的精致日常。出差旅行老花托特包最为稳妥，大容量一包搞定随身物品，耐磨耐看，走到哪儿都随性洒脱。送人表心意，那你就送一款这个 Coach 包给心爱的他，直接送到他的心坎里。今天我们正好赶上商城七夕大促，直接给您骨折价，只要599起，所有的款式不到专柜价格的三分之一，精选九款网上超火的包包，款款高颜值，颜色任你挑，每只呢都带防尘袋和塑膜，还有精美的礼盒包装，七夕送人仪式感拉满，海外直采，资质齐全，限时限量福利，每款只有100只，抢完就真的没有了。登录就按927的微信平台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下单啦。

0: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Love Radio
1: 92.7。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听到的好音乐来自谢霆锋，只要为你活一天。这个我们算得上是回顾经典的一首歌哈。这首歌呢是谢霆锋在99年的时候演唱的。
1: 对。
0: 当时呢是这个在他的专辑谢谢你的爱1999当中，也是电视剧新闻小姐的片尾曲。这首歌呢是这个因为词曲创作者的朋友，他的一个朋友因罹患癌症而不幸离世，但是他的女朋友依然深深爱着他，他呢为了悼念这份强烈的爱，于是创作了这首歌，由谢霆锋的歌声唱出这里面的思念之情。虽然它是首情歌哈，但是在编曲方面它有明显的更加浓烈的摇滚元素，就显得这份爱更加的炙热。
1: 对，是的，而且这首歌吧真的是广为流传，不仅到哪一代的人的耳边他都会这个口口传唱。
0: 来吧，你说实话，这是我们小的时候听的歌，你是啥时候听到的？
1: 我这周末听到的。
0: 这周末听到的。因为这个谢霆锋最近在这个前两天吧，在沈阳这个开演唱会嘛，然后有很多的这个演唱会切片流传出来，然后大家发现还得是这些经典老歌好听的。
1: 啊，真好听啊。
0: 我昨天刷到了一个这个抖音啊，里面一个小朋友说，以前不懂爸爸的这个收音机里为什么总放这些老歌，现在长大了懂了。然后一看他的主页，你知道他多大吗？
1: 多大？
0: 14岁。长大了开始懂情歌里面的那些遗憾了。
1: 14岁就开始听，
0: 情窦初开了嘛，也知道有一些人爱而不得了。然后底下有一个评论更扎心，
1: 怎么？
0: 他说：“你知道吗？在我们10后眼里，你们90后就相当于你们90后眼中的60后。哦”欢迎看啊，也对。
1: 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的青春啊。
0: 因为我现在不是在学游泳嘛，然后就是这个游泳的时候，就是很难有人在我这个年纪去想要学这个一个新的技能。
1: 那怎么
0: 了？也有很多。
1: 那肯定有啊。
0: 对，就是以前呢，就是没能学的，长大了之后有条件了，自己送自己去上兴趣班。然后在这个兴趣班当中就有很多的小朋友，你知道吧？然后以前我见到他们的时候，就是这个。他们的妈妈爸爸妈妈都会说跟姐姐说再见，现在都是跟阿姨说再见。我一开始刚听的时候我还有点不舒服，现在一看啊，对，我确实我跟他爸妈一个岁数。只不过人家这不有正事吗？人家
1: 但为什么人家管我叫叔叔啊？
0: 你长得老啊。人家不是有这个不老童颜吗？
1: 不，人家孩子就说谢谢哥哥
0: 啊，
1: 然后他妈妈他爸爸说儿子，你说谢谢叔叔。
0: 对，在爸爸妈妈眼里还是有美丑的审美观的，人家有不老童颜，你叫不同老颜。但是小乔，我跟你说，你别看你现在长这样，你20年之后还不如现在
1: 呢。20年后还长这样？
0: 不可能。我刚才要说啥来着？
1: 有朋友问怎么看直播？
0: 这个刘可问怎么看直播哈？您可以打开抖音，在抖音当中搜索冰冰大王啊，您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了。那别忘了给我们点个关注哈。虽然说我们这个直播呢，不是虽然说我们直播老有意思了。你就看吧，你
1: 留下的都是亲朋好友。
0: 哦，怎么的呢？
1: 都是最纯正的人。
0: 来吧。

0: 每年这个暑期的时候哈、暑期暑假寒假的时候算得上是这个最适合去郴州的游玩时间。
1: 对啊，
0: 哎，不对不对不对不对，
1: 它
0: 正好避开了暑假寒假。每年四月、六月、九月、十一月的时候是这个首先推荐的时间，因为这个时候气候最舒服，小东江晨雾概率最高，可以仰天湖，仰天湖看草地翠绿。
1: 对，每年的七月到八月呢，就是这个时间适合这个避暑啊、玩水啊。环湖山区非常凉快啊，白天呢也是比较晒的啊。那当地呢交通呢，大家可以乘坐高铁，哎，到我们的这个郴州西站。景点之间呢是比较分散的，景区之间相隔是比较远，优先选择我们自驾、包车或者拼车。公交呢，就是我们坐公交车时间比较长一些啊。
0: 嗯，住宿方面哈，各位可以选择这个资兴东江镇哈，这个是首选，因为可以早起看到小东江晨雾。这边呢有很多的民宿，价格在200到400不等，您可以根据自己的选择啊来进行挑选。还有这个郴州市区，这里呢就是吃饭逛街会比较方便，可以住在这个高夷岭啊、飞天山啊这些行程比较适宜。
1: 啊，当地的仰天湖民宿呢适合这个看草原的日出，昼夜温差是比较大的啊。
0: 嗯。那有几个必打卡的核心景点，首先呢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小东江，这个东江湖雾漫小东江是当地的这个王牌景点，可以选择 A 线和 B 线。 A 线呢是85元，可以看到小东江和龙井峡谷。 B 线呢是188元，包含游船还有帅灵岩溶洞啊，这些都可以看到。最佳的观赏时间段呢是在每天早上的5:30到8:00，2号到3号观景台，6:30到7:30的时候雾气最浓，也是渔夫定时撒网拍照的时节。下午呢就可以前往白狼环湖公路，人称郴州小洱海，可以骑湖环湖骑行啊，然后这个可以在湖边野餐。
1: 当地的岭丹峡呢是票价是95元的这个观光车啊，然后呢是这个红岩碧水啊、龙脊天梯啊，丹霞非常出片的圣地啊。游玩时间呢，大家可以下午4点之后再上山，避开这个正午的暴晒，然后一定要穿这个防滑鞋啊。悬崖拍照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0: 还有就是这个仰天湖大草原，这个是高山草原，海拔1300米往上，这个可以看到风车呀、霍比特小屋啊、牛羊，还有大片的草甸，可以骑马滑草。你知道现在大家最喜欢的就是辽阔的大自然嘛？
1: 对啊，
0: 我看最近有好多人都去那个呼伦贝尔了。
1: 哦，
0: 就是因为牛马最适合待在的地方就是草原啊。
1: 然后当地的这个蟒山五指峰呢是套票是280元，包含这个门票、上下索道以及电梯啊，悬空的云端栈道、金边神柱以及云海啊，和这个湘粤交界啊。
0: 那在郴州呢，我们有一些必吃的早餐，我们都知道这个湖南的美食老好吃了，就是有点辣呀。
1: 辣，
0: 如果说您不能吃辣的话，您斟酌一下哈。早餐呢可以吃这个西凤肚鱼粉儿，还有这个东江杀猪粉儿。当地最流行的就是这个早餐嗦粉儿。
1: 嗦粉儿。然后当地的硬菜呢是东江三文鱼，这个鱼呢是一鱼多吃啊，以及郴州的烧鸡公和这个林武鸭、马田豆腐、腊肉炒山笋。
0: 当然还有一些小吃哈，像这个黄糍粑，还有这个油粑子，以及蕨根糍粑、米饺、糖水等甜品哈，适合大家在吃完了之后，哎，再溜溜风
1: 儿。哎，溜风儿。
0: 在这里有一些温馨小提示哈，这个小东江晨雾呢，它是只集中在清晨8点之后，这个雾气就基本消散了，所以大家如果要去看的话，千万不要睡懒觉啊。还有这个高夷岭没有大树遮阳，晴天的时候极易晒伤，去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防晒。
1: 对，当地的仰天湖昼夜温差呢是比较大的啊，大风天气非常多，哎，一定要常备我们的外套。以及蟒山的这个景区也是很大，预留4到5个小时游玩，早点上山，哎，能碰着我们的这个云海也是非常出片的。那各个热门景区呢，节假日一定要提前线上预约购票。
0: 好了，那今天我们为大家介绍的地方呢，就是这个湖南郴州。如果说您想去的话，可以到旧

0: 爱九二七的微信平台来留言，我们将这份详细的旅行攻略发给您。
1: 或者呢，你想去别的地方不知道怎么做攻略的话，交给我们，我们来帮你做攻略，你负责就这么玩吧。
0: 接下来这首歌哈，是刚刚我们直播间当中有位朋友想要听的，来自单依纯的
1: 《给电影人的情书》。

0: 我们看到了这个小天后的实力、啊、
1: 唱歌真的非常好听啊。
0: 在新生代当中，我真的觉得单依纯是属于那种兼具了这个唱功还有颜值的歌手。
1: 对啊，
0: 她长得真的很可爱，但是她的性格也很好、
1: 哦、
0: 啊，当然啊，就是这个人红是非多哈、啊、如果说您不喜欢，您别来说我啊。因为之前我们有一次在节目当中对着这个歌手大夸特夸，结果让人给骂了。客人说啊，那你喜欢，我可不喜欢啊，你这个啊，
1: 这怎么说呢，一百个人有一百个哈姆雷特吧、
0: 哦、
1: 这道菜你不喜欢吃，别人喜欢吃，
0: 嗯，就是。那你就像我去游泳的时候，有人觉得这个水池子里的水不好喝，我觉得还行。
1: 对，那就冰冰就喜欢喝。
0: 我这个最近这两天不是在学习游泳嘛，然后我就是经常想要跟大家分享我的这个游泳心得
1: 啊。
0: 然后呢，这个有这个蛙泳，不是这个划完手需要换气吗、
1: 啊？换气。
0: 然后我就这个假装嘛，
1: 换气还得假装吗？给别人换呢？
0: 上学的时候吧，假装嘛自己听懂了、
1: 哦，
0: 这个习惯延续到了现在。
1: 不是，
0: 我也不知道我在怕谁。
1: 这个习惯吧，你可以延续到各个方面，但你游泳这事儿、嗯，你换气你是给自己换的，你不是给教练换的，不是给别人换的。
0: 我就假装嘛自己换到了，正常就是吸气，用嘴巴吸气就，我就只是演了一下，张了个嘴，其实我根本没有换到气。
1: 那咱说你肺活量挺大呀、
0: 哎。嗯，那还行，从小就肺活量强。
1: 人家这个直播间的朋友们，知识分子他说了，
0: 嗯、
1: 他劝你一句，
0: 嗯。
1: 别喝水了，水里啥都有。
0: 你别说，你这事儿你不能细究。完了，我现在有点反胃了。当你想要学会一样，
1: 不是？那我问你，这个游泳吧，他几步换一个气？

0: 听到的好音乐来自单依纯给电影人的情书。这首歌哈，当时让他在这个中国好声音的舞台上这个初步展露锋芒。
1: 对啊，
0: 让我

朋友们，咱换个话题吧。哎，我还是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你知道游泳它本身就是比较这个伤皮肤嘛，因为泳池当中有这个消毒水这个氯的成分在嘛。

游完泳之后啊，就有的朋友会觉得自己的皮肤特别干啊，这个护肤方面您就要格外的注意了。游完泳之后有很多的朋友哈，就是这个发现自己的皮肤啊就变得很脆弱，然后紫外线在一晒呢更容易晒出晒斑，那有没有觉得自己的这个脸上的斑点越藏越明显，涂了遮瑕还是能够看见小瑕疵，素颜的时候总是显得皮肤脏脏的，那淡斑真的不是玄学，选对成分和产品才是关键。 Olay 淡斑小白瓶精华七夕专属福利来咯，一瓶只要199元，囤两瓶更划算，只要299。那它呢被称之为平价小灯泡，主打的就是提亮肤色，去痘印淡斑，不少美妆博主都有种草过它，妥妥的美白界尖子生，想要逆袭冷白皮，趁七夕破价囤它准没错。今天七夕礼遇季，我们直接把价格打到底，同样是60毫升的正装正品，单瓶只要199，更疯狂的机制就是两瓶一起囤，到手只要299。美白是终身事业，趁着现在有优惠一定要多囤几瓶，一次买两瓶自己用跟闺蜜拼单都很划算，限时限量福利只有100组，登录就爱927的微信平台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下单啦。

0: Life with music。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1: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婚房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
2: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0: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0: 到的好音乐来自至上励合《棉花糖》，这个是我们在上初中的时候，
1: 对
0: 啊、特别特别火的组合。
1: 哎，你上初中，我上小学，
0: 你非得说是不是？不是，你强调这玩意儿有什么意义呢？请问一下，
1: 时间段强调一下呀。
0: 哎呀，就是。
1: 哎，行，接上，我不打断90后。
0: 就是你现在再回看这个组合，你会发现哇哦，真的是人才辈出。
1: 对，
0: 里面的这几个大男孩哈，就是如今都有着自己这个非常好的发展。
1: 嗯
0: 啊、首先呢就是里面这个马雪阳，
1: 哎
0: 人家本身就是组合里的人，然后当时特意为自己的组合写了这样的一首歌，然后里面还有我们现在特别喜欢的这个张远啊、李茂啊，然后还有这个刘周成啊，都是现在在我们的演艺圈当中这个非常活跃的。
1: 是的，
0: 可以说哈，我们童年时期的这些偶像哈，除了这个飞轮海，那都是要颜值有颜值，要唱功有唱功，但这飞轮海除外。飞轮海属于啥呢？他要唱功，他有颜值；他要这个舞技，他有颜值，
1: 就是帅呗。
0: 因为这个四个帅哥可能属实是唱跳方面差点意思，所以打包一起出道。好了，那收听前的各位朋友，那感谢各位这个。完了，我又忘了我要说啥了。
1: 感谢大家2小时陪伴
0: 啊！对对对对对对，稍后的时间92期会有好音乐继续送给大家。
1: 哎，本节目出审归因，复审岳东东，终审失效，明天见啦！
0: 看看，这就是90后的记忆。你不光是90后，这就是大家的记忆。
1: 哎，你的记忆。
0: 哎，已经说过再见了，是不是啊？行了，不墨迹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这里是 FM92.7 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180分钟可以听多少首歌？

0: FM 九二七。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

0: 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1: 速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速帮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2: 自由飞翔还是归属降落，飞扬中有犹疑，沉烟中怕庸常，我们易碎且骄傲，踟蹰不安，却充满渴望，所以逐风而行，踏歌向前。

0: Love Radio 92.7，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帮律师推出诉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听到的这首歌来自 Jolin 蔡依林的《美人计》，12:10，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吉林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吉祥音乐发布厅，发布吉林好音乐，中午好。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各位发布的这首作品，也是我们合作很久的一个武侠文化中的经典 IP《霹雳布袋戏》冰涛第5片尾曲，来自老皮的长思叹啊。熟悉这个 IP 的朋友都知道，他以精致的人偶表演、恢宏的世界观以及高辨识度的一个音乐体系，将独一无二的江湖美学用声音的状态和视觉的状态呈现出来了。那么今天我们为大家推荐到的这一首作品所在的原声带当中呢，也是收录到了多位人气角色的主题曲，比如像《风之痕》舞曲、《之北游》、《森墨君》、《银法师》等角色曲目，不知道有没有您喜欢的哈。而且今天我们推荐的这一首作品也是这一张原声大碟当中特别也抢先收录的第5片尾曲《长思叹》。那么有机会的话，大家也可以把这张原声大碟打开，因为里面有10几首非常精彩的精选曲目供大家来聆听，希望可以用声音的方式为大家营造一段可聆听的武侠史诗的氛围感。那么今天想要在节目当中感受江湖的快意恩仇和人物的悲欢离合吗？一起在《霹雳布袋戏》冰涛第5片尾曲由老皮演唱的《长思叹》当中尽情的感受一下，有请老皮呈现《长思叹》。

听到这首歌来自 Taylor Swift Welcome to New York、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伴着这样的一个音乐真的实景的踏查和感受一下、迎面扑来的那种、气息会不会是你当年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所畅想的那个样子。12:25，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吉林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吉祥音乐发布厅，发布吉林好音乐。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这自从立秋之后温度啊，真的像是坐上了过山车一般。立秋当天，所有东北人手中握紧的空调遥控器似乎都放下了，迎来了短暂的清爽。但是这两天啊，温度又急转直上啊，给大家打的一个措手不及啊。这两天的温度还是比较高的，尤其是昨天啊。又有了这种伏天的真切感啊，毕竟目前仍处在中伏当中，而在本周五呢，我们也即将迎来超长伏天的末伏，最后的10天即将到了，各位再咬咬牙坚持一把啊。本月24号我们就即将出伏了，即将会由来秋高气爽的天气。那么今天呢是8月12号星期三啊，什么样的一个天气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全天的最高温度是33度，最低温度是23度，大部分地区将会是多云的天气。那么明天呢，大概率早间会有一点点降雨的情况，那么大概的时间节点呢是从凌晨3点左右持续到早间的7点到8点钟啊。具体的时段呢，根据不同地区的

情况也会有所变化。那么明天星期四温度非常凉爽，最高温只有24度，最低温20度，这才是咱们东北人比较熟悉的夏天的温度。那么到了本周五，温度有所回升，最高温27度，最低温18度，仍然会有早间降雨的可能性，全天多云转晴。那么本周六、本周日温度相差不多，最高温在28度，最低温19至21度。星期六的傍晚啊，或许会有一些降雨的情况。那么星期日的晚间，那、特别是从5点之后，一直会持续到凌晨，都将会有一个降雨的预警。那么目前呢，就是本周的天气情况。如果大家有外出的安排和计划，希望各位都可以提前做好准备。继续来听到汪苏泷，祝我快乐。

0: Love Radio 92.7。离开家之前，我几乎是个生活不能自理的小孩。
1: 妈，我帽子了。
2: 妈，我的鞋子洗了没？
1: 妈，我放在枕头下的耳机呢？妈，怎么还不回来？我要饿死了。
0: 而他总是抱怨，
3: 什么都要我帮你做，以后我离开了怎么办呢？
0: 离开？怎么可能离开？不管我走多远，妈妈的爱总能想尽办法陪在我身边。
4: 多吃点儿，别太累，要多穿点儿。
1: 妈，我爱您。
5: 让爱在爱中延续。

0: 107. No music, no life. 综艺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1: 大林与小丽通过社交平台结识后同赴塞班岛旅行，期间一时冲动依照当地程序举行了结婚注册仪式，但回国后不久双方因异地相隔性格不合欲分手。在国外登记结婚，回国后婚姻关系有效吗？是否可以在国内申请离婚？
2: 若符合缔结地法律且不违反我国法律强制性规定则有效。民法典第1051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三、未到法定婚龄。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结婚手续符合婚姻缔结地法律、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的，均为有效。本案中，大林和小丽同为中国公民，若其结婚手续符合塞班岛当地法律，只要不违反我国民法典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则其婚姻关系在中国境内有效。二人若要解除婚姻关系，需要向人民法院诉讼离婚，由法院作出调解或判决。
0: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0: This is Jill and Music Radio 92.7 Walking Life with Music。
1: 小陈，你又用手机点外卖啊？
2: 是啊，仨人两个菜，两个人一个菜，一个人叫外卖嘛。
1: 可是这样的话，
3: 一份外卖，一个塑料袋，两个塑料餐盒，一双木筷，十份外卖，十个塑料袋，二十个塑料餐盒，十双木筷，舌尖上的外卖，环境遭到破坏，欠下环保的债。
2: 是时候换个方式吃外卖了。
3: 一份外卖，一个环保袋，两个可降解餐盒，自备碗筷，打造指尖上的绿色外卖。政府商家用心对待消费者，都献出一点爱，三方一起保护生态，
4: 发展绿色外卖，推动绿色消费，共创绿色生活。
5: 或许生活总有事与愿违，我心长留音乐与爱。927吉林音乐广播，不负流年。

0: 92.7，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帮律师推出诉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一个音符也会想逃离乐谱的摆控，一株花也会越过墙头探索外面的风光，安静的人也会失控，奔跑的人也会想停下，生活五味杂陈，何妨一次别具一格，得到你要的答案。音乐生活派，拥抱未知，奔赴期待。

听到的好音乐来自齐秦《海和天空》，下午的2:14，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我是冰冰，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音乐生活派，感谢您的持续锁定。平时出门哈，就是穿搭再好看呢，少了一支撑场面的大牌包包，总感觉气场差点意思。那一起提到这个轻奢大牌，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太贵了，舍不得买。那今天我们把美国轻奢大牌 Coach 包的价格打下来，七夕限时破价，最低只要599，包您满意，多款颜色任您选择，限时限量福利只有100只，售完不补货，错过你肯定会后悔。作为美国轻奢标杆品牌 Coach， 他家的包包辨识度真的太高了，国内外高端商场、奥莱专柜到处都能看得到，超多明星、时尚博主几乎人手一个哈。这个他们家的包材质真的很不错，软韧挺阔，上手非常有质感，关键是还耐用抗造，背个几年完全不成问题。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网上超火的经典爆款哈，大容量的托特包、随性慵懒的水桶包、精致迷你的麻将包、圆润可爱的波士顿包，还有个性十足的流浪包、气场全开的徽标手提包，以及简约高级的光皮单肩包，还有老花控超爱的复古盒子包等等，日常通勤、逛街、约会、出差、旅行，什么场合都能 hold 住，而且时尚百搭不挑衣服，这么多款总有一款适合你。那今天呢，我们正好赶上商城七夕大促，直接给您骨折价，只要599起，没错，不到专柜三分之一的价格，精选了网上超火的9款包包，款款高颜值，颜色任你挑，每只都带防尘袋和塑膜，还有精美礼盒包装，七夕送人仪式感拉满，海外直采，资质齐全，限时限量福利，每只只有100只，抢完就没有了，登录就爱927的微信平台，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

0: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Love Radio
1: 92.7。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总会有些存在悄然而去。今年的朋友会走散，爱吃的口味会变，买的罐头会过期，还有什么是不会离开的呢？但2秒28之后，你就会得到答案。927会在同样的时间

0: music, no life.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这里是 FM 九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行，素邦都行。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婚房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
2: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3: 一个音符也会想逃离乐谱的摆控，一株花也会越过墙头探索外面的风光，安静的人也会失控，奔跑的人也会想停下。生活五味杂陈，何妨一次别具一格，得到你要的答案。音乐生活派，拥抱未知，奔赴期待。

This is Jillin Music Radio 92.7 Rockin' Life with Music。 在光影浮华的城市中，笑容纯真的爱恋，见证青春岁月里不同的繁盛与凄艳，激情与悲寂，共同穿越一段无所谓起点也看不到终点的时光旅途。年华似水，浮生若梦，以音符记录前尘往事，典藏岁月传奇。吉林音乐广播。

0: 9927。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轻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这里是 FM92.7 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二七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FM 九十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每天下午五点到六点钟准时直播的法律福利栏目《速帮律师时间》，大家下班愉快，我是康康。哎，周三了啊，周三了，这个今天啊，有一个朋友，去南方出差了几天，然后呢，一直下雨又刮风的啊，然后今天是应该是三四点钟的时候落地长春啊，一下飞机呢，给我拍了段视频，哎呀，真好啊，还是长春好啊，长春大晴天啊。然后我说你没赶上好时候啊，长春前两天温度低，这两天又热回去了啊。但虽然说呢，这两天这个天气还挺好的啊，大晴天的，热乎嘟嘟嘟的啊，但是好像是明后天开始啊，这个我回忆一下啊，好像是从明天开始，就又有新一轮的雨水天气了啊，加上现在呢这个毕竟立秋以后了啊，再热能热哪去呢，这个早晚啊这个温差还是挺大的，建议大家早出晚归的还是要备点这个长裤，薄长裤薄外套啊，以免这个大热天的再感冒啊。除了要注意身体健康之外，此时此刻也是晚高峰了啊，进入晚高峰的时间了，也希望大家能够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和行驶车速。当然要欢迎到的是今天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来自吉林速帮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凌宇，宋律师。宋律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特别好啊，每次这个一听到宋律师的这个问候就非常的有劲儿啊，血气十足的啊。这两天还在坚持锻炼吗，宋律？
1: 也有
0: 啊，这个练腿的劲儿缓没缓过来呢？
1: 缓过来了，但是过两天又要开始了。
0: 哎呀，这个练腿，我跟你讲，朋友们，就是锻炼啊，练腿才是真正的勇士。有很多我反正我身边有很多练得特别好的，说实话，往往人不说了吗？有句话说得好啊，腿练得好，那才是真的勇士啊！希望大家还是那句话，在练腿的时候多多注意啊，别影响这个正常的工作和出差之类的。当然大家也都知道啊，八月份我们一直在做关于债务纠纷方面的这个免费咨询，也希望大家呢，如果说有这种欠钱不还的啊，什么私人借款啊，这个贷款拖欠，还是工程款纠纷等等等等这些事儿吧啊，有这些问题的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要么拨打电话85671234，要么呢就是微信号2463456来进行首次预约免费咨询。站着借钱跪着要债是很多人的常态，当然也不要因为啊这个不好意思吱声啊，这个懒得吱声，或者说不知道该咋要啊，反正你的沉默是换不来良心发现的啊，善良只能成为别人赖账的筹码，希望大家尽快和我们联系。当然直播间的两部热线85815233和85815266啊，也为大家那处于开放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来电咨询法律问题。再重复一下，8581523385815266。当然我们也马上迎进啊今天的第一通咨询热线。喂，你好。
2: 哎，你好。哎，律师你好。
0: 你好，请讲。
2: 我现在是，哎，我真是这事儿吧一想就有点堵得慌。是这样的哈，我跟我老公结婚五年了，孩子挺大的了，前阵子也不知道他抽啥风，冷不丁就开始怀疑孩子不是他亲生的，连跟我商量都商量，就拉孩子就去做亲子鉴定去了，结果出来说，哎，真是非亲生，他当时脸就撂了，就是还嚷嚷要离婚，还说一分钱抚养费他都不想掏。我当时脑子嗡一下，整个人都懵了，我死活不信呢，我说那必须得重做。结果第二回嘛又鉴定了，是亲生的。现在呢，我是心凉了，我不想跟他过了。我要离婚，孩子肯定得归我，他们得出抚养费，家里的这个钱和房子我得多分点，他这么往我身上泼脏粉，就必须得赔我精神损失费5万块钱，两份钱也得他出。律师你说我这些要求过不过分？
3: 行，我听完了哈。哎，这事儿也挺戏剧化的哈，那可能你老公在外边也是听谁说啥的呗，你先别慌哈，这事儿的话 我先给你吃个定心丸吧。你这个要求啊，一点都不过分。咱们在法律上、情理上，咱们都站得住脚。你说他整的这啥事儿啊？这根本就不是说一句小心眼儿，说哎呀，这小心眼儿这事儿犯病了，那把你当啥了？你说这哪有这样式的老爷们儿啊？是不是啊？他整个那就是怀疑你，那觉得那就把你的尊严踩在脚底下，那是摩擦又摩擦呀，拿你们这个家这个当儿戏呢啊！这事儿的话，我觉得你的想法，你的处理方法一点没有问题啊。
2: 那就是财产这一块呢，就是房子吧，是我们俩婚后一分钱一分钱攒钱买的，首付呢是交了15万，现在还有些贷款没还完。家里现在存款吧就8万来块钱。就他这样式儿的话，能不能少分他？
3: 那咋不能呢？那太能了。那你说这个要搁以前哈，就是头几年吧，离婚分家产，那可能就是跟那个咱们吃饭时候一碗饭分着似的，一人一勺，一人一半啊。那现在不太一样了，法律呢它也在一点一点进步，保护我们每个人的权益，它讲的是个公道。那咱们2025年最高院的这个新解释，那是写着呢，离婚分财产得照顾子女、女方和无过错方。它啥呢？就是无端猜疑，把这个家给捅个窟窿。那在法官眼里呢，他呢就是板上钉钉的这个过错方，到时候你们分那个房子和存款，法官心里的那杆秤，他自然而然就往你这边倾斜了啊。那这事儿说白了，就好比两人合伙开了个店，他莫名其妙把自己店砸个稀巴烂，然后散伙时候说，那你把这个咱俩还得分一人一半，那跟谁能有那脸呢？那脸得多大也能干出这事儿的，你说对不对？
2: 对，那你说那孩子呢？律师，那个孩子吧，就是从打生下来就我一把屎一把尿给带大的，那孩子能判给我不？
3: 孩子这事儿吧，我个人觉得你的把握更大。你想啊，这孩子平时出生，从出生开始平时就是你在带，那感情基础在这儿，基础在这儿呢，那他现在要整这一出，那你这个你的《甄嬛传》咱都看过吧，那里边有那个人俗称这个狗停下来都得看两眼的那个滴血认亲那个桥段。那你看这个甄嬛都说了，那你皇上，你对这个孩子这种无端的猜疑，以后这孩子怎么如何自处啊？是不是啊？那你说他这个情况，那对孩子这一出，那肯定就不属于对孩子好，那不是说有利于未成年人。这个怀疑的种子，那一旦种下了，那他肯定他也得心里嘀咕。那你说把孩子判给你，那明显就比给这个不靠谱的爹强100倍。那抚养费的话，那他是当爹的应尽的本分，天经地义的事儿啊，他想赖门都没有。法院一般来说，抚养费会判他每个月的收入的20%到30%，到时候这笔账呢，法院也会算得明明白白的啊，一分少不了，那跑不了啊。
2: 那精神赔偿还有那个当时亲子鉴定费呢，这个能要回来不？我主要吧就是咽不下这口气儿。
3: 能，我觉得都能，这两样他都得拿，凭啥呀？那你说这种无缘无故的怀疑你，又强行带孩子去鉴定的行为，给你和孩子造成多大的伤害呀？还有这名誉损失，那你说他干出这事儿来，让周围邻居一寻思，哎呀，这女的这真是不正经啊，在外边不知道都干啥了，这老公都怀疑孩子的这个是不是亲生了，领孩子鉴定去了。那你说这对你的这个声誉啊，还有这个名誉声誉，还有你这个精神上造成多大的伤害？就像我刚才说的，看那个电视剧里呢，对孩子都有影响呢，那何况你咱这普通老百姓人家的孩子，是不是？那你这是完全符合要精神赔偿的条件。再说那个鉴定费啊，谁惹出来的祸谁收拾，法律讲的是谁主张谁举证，他怀疑他去做鉴定，最后证明孩子是他的，他搁这胡闹呢吗？这钱当然要从他的腰兜里出啊，你就理直气壮的跟法官说，那他搁这整事儿呢，他花钱一点毛病没有啊。
2: 那我现在具体该咋办呢？是找他谈还是咋地呢？
3: 你跟他谈还谈啥了？有啥谈的？就这人你跟他能讲出啥理来？那我说句不好听，胡乱拉鸡的，那人一挑唆就信了，自己儿子还不知道吗？那孩子
1: 我估计现在我瞅现在这些孩子长得都跟爸长得都一样一样的，那你说你跟他还想。

0: 理你能想出啥来？他都看着孩子，他能干出这事儿来？你现在最要紧的是啥？把这个证据给他砸实了，准备准备起诉。那两个天差地别的这亲子鉴定报告收好了，这就是铁证，那就让自己打自己的脸啊、嗯！还有他当时怎么怀疑你，怎么跟你闹的？那聊天记录、录音啥的有没有？有就都留着。
1: 嗯，
0: 这些东西咱们都给法官一提啊，比啥都好使。然后你
1: 后续呢？对，后续也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记得添加我们的线下服务微信啊，246-3456。添完这个助理的微信之后，有什么问题都可以直接的和宋律师去沟通、去联系。嗯，
0: 对，你加，
1: 毕竟现在就是说这个情况吧，我是觉得现在这个结果是好的，因为大家遇到这样的事儿吧，都觉得挺离谱的啊，就是这种无端伤害啊，就无端的去怀疑这个事儿，挺不让人，首先是不理解，其次是不能接受啊。所以说希望我们这位听友呢尽快的去添加微信和宋律师取得联系，能够尽快的帮你解决掉这个问题吧，好吗？
2: 嗯，好的，
1: 好啊，那我们就先为您解答到这里，后续有任何问题咱们随时交流，好吗？
2: 好，再见。
1: 嗯，好。其实刚刚这个听友的这事儿就聊完以后，我说实话，我最大的一个疑问就是第一回的鉴定是咋做的。
0: 那这个是鉴定中心的问题了。这个事儿倒是也有，也会有可能是这种
1: 偏差
0: 样本什么弄错了，因为就是你看，其实我们总说这个艺术来源于生活哈。这个电视剧里边总有这个桥段，哎，就是可能
1: 谁做亲子鉴定
0: 啊，对，然后可能本来拿的是这个毛发，然后又给换成了那个毛发，又怎么样的？这个倒是也存在。你说艺术来源于生活，但往往生活比这个艺术形式的这种表达更为的苟且，是吧？那可能就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电视上电视剧演的，有时候你看完你觉得都这么过分了，
1: 哎，
0: 然后你发现生活中还能这样，就真的是发出这种感叹，就还能这样。尤其是咱们这种，就是我们好多这种来咨询的这种事儿，你会听完之后，你会发出这样的感叹，怎么就寸成这个样？怎么就寸成这个样？就是会有那种一连串的寸，真的是很寸。这个事儿也寸，发生之后又来一个事儿，又很寸，然后又来一个事儿，最后可能四个寸劲儿把这一个事儿弄得就跟拧麻花似的，你拆都拆不开。就你每一个这个机会的那个点，这个事儿发生的这个点，你都觉得好像在日常生活中属于百年难遇的点，但就偏偏这个人，他这一个人的身上，他就发生了这个事儿，真是让人挺唏嘘的。
1: 而且说实话，就是日常这个也不能说日常嘛，就是节目前节目后，我和宋律师呢，偶尔就是也聊一聊这个可能说最近的一些案子呀，包括节目上的一些案子的时候，宋律师跟我讲了这么一件事儿，就是说，如果说我去到他们律所，深入的去参与几天他们的工作，就会发现匪夷所思、离谱、不好接受、超出常理认知的事情，或者说的案件，有的是，是吧？
0: 是的，而且就是很多时候这个律师时间长，这个干完了哈，你会发现你的性格会有改变。就是因为像我，我是经常打这个医疗纠纷啊。我打了这么多年的医疗纠纷，我现在的感受就是，这个事情有些时候不要太较真儿，就是不要太较真儿，尤其是在你在这种医院的时候，不要去为难任何人，不要去做一个这种让人觉着你这人挺那什么的，我得注意防备着你，或者说我对你说话要很小心。很小心翼翼，要注意斟酌这个用词儿的人，你会觉得这样他会对你很负责，但是很多时候这种往往这样的人他更容易出事儿。就这个世界就是这么奇怪，往往这种就是咱们俗话说这种大大呼呼的人，然后很随性的人，他往往他不容易出事儿，反而是那种越斤斤计较，越就这种。也不能说谨小慎微吧，反正就这种往往很容易出现问题。
1: 明白啊，
0: 也不知道为什么，就 就是这个世界就是很奇妙。

0: 有一句话也说嘛，说哎呀，你太认真你就输了啊。反正就是大家还是要具体的事情呢，具体的分析啊，具体的事情呢，具体的评判。我们不能说普世性的去判定大家，说让大家啥事儿吧都差不多就得了啊。当然了，就对于自己权益这个事儿呢，较较真也没毛病。但是其实宋律师啊，刚才呢所讲这个话，我也特别的理解和赞同啊。就在一些特定的环节下，一些特定的环境内，包括一些特定的事情发生以后，大家还是要有所的这个有心理预期吧。那当然了，我更希望的就是大家一旦发生一些作为普通人可能说不知道如何处理啦，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都能够呢去和这个苏邦律所有一定的联系啊。就是你可以问一问，问一问的话呢，再说一句良心话，又不用你掏钱儿，又不用你这个付出什么，那就相当于添加了我们的一个服务微信2463456，作为你微信当中的一个专业的律师朋友啊。你说你看这个我现在有这么一个事儿啊，然后你看我需要注意些什么。我觉得咱们作为苏邦来讲，尤其在咱们927平台啊，或者说各个这个电波里边都有苏邦的身影啊，一定会为大家呢提供一定的帮助的。那么如果说再往下啊，需要更专业的一些可能说陪伴啦啊一些帮助了，那就是后话了。我觉得基础的一些咨询询问还是很必要的，对吧宋律？
1: 是的，最好就是做到心里有底，然后也知道自己下一步应该怎么走。这样的话就是可能每一步都会更加的扎实一点。要不然像有的一些朋友，他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他有一些话应该怎么说，他怎么样能够更好的维护自己的权益。那问完律师，他可能就觉得哎呀，宋律师我知道了，这事儿我应该这么做，这事儿从法律上来讲我这样才能更占理，那这样的话对你更有好处啊。
0: 哎，更加的从容，还是那句话，更加的不被动啊。好，那关于这个事儿呢，我们就先解答到这里啊。每一天呢，也都是希望很详尽的帮大家呢解决问题，当然，目前直播间的两部热线8581-5233、8581-5266啊，也都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先拨打。好，我们马上迎进下一通咨询热线。喂，你好。
2: 喂，主持人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2: 你好。律师好。
0: 请讲。
2: 我和我们公司吧闹了点那个冲突。然后呢就是我劳动仲裁赢了，法院也判了。但是呢公司就是不给钱，说没有钱，公司账户呢是空的。我想问问律师呢，就这种情况咋办呢？强制执行能拿到这个钱吗？
0: 咱除了咱首先感谢这位听友的提问哈。我觉得除了这种就是说哎我就是没钱，哎我就是这个给不了你之外，还有一个很常见的一个情势，我觉得可以合并在一起让宋律师解答。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就是拖啊等啊，就是或者说我能不能分期。因为我记得很清楚宋律师给我举过这个例子，说哎有案子，你看我能不能分期啊。分期可倒好，分了一期两期以后这家伙的就不按期履行了。说白了都是不能及时的给到我们这个诉求方的这个该得到的权益。那么基于此，包括我们刚刚听友的提问，宋律师可以系统性的给大家讲一讲这都应该怎么办啊。
1: 那现在也就是说您这个案子已经在法院已经是立了这个执行案了是不是？然后法院告诉你现在是这个啥也没有。那法院的话有没有对你这个公司进行这个网络查控啊？这个里边对公司的什么公账户啊，名下有没有房产呀，或者说车辆啊、设备呀、股权呀，这些有没有进行一个细致的这个查验呢？
2: 他那个公司账户是空的，
1: 那别的咱没查呀，所以说你这事儿你还得跟你的执行法官继续沟通。你不能说账户没钱，那现在账户没钱的那可太多了，他可能他有固定资产，或者说他有这个相应的设备。你像有一些厂的话，他设备他也是钱呀，对不对？你这是我
2: 那你说他那个，那你说他公司的没有钱，我能不能找老板的个人要呢？然后你说能不能把老板列入失信名单？
1: 这种的话要分法定的情形，不能一概而论啊。那你可以追加老板或者说股东为被执行人的话，用他们的个人财产来还你这个钱的话，有几个情形。那就是第一个是这种一人有限责任。

0: 公司，那就是自然人独资的公司。那公司唯一的股东就是这个老板，就是你们这个老板，他没法拿出这个完整的财务账册呀，证明这个他和财产的是没有混同的，个人跟公司的财产是独立的。那你像譬如说像一些钱，直接走的是他这个法定代表人的账，直接进到他的个人账户里，让他对外挣钱嘛，他可能钱没有进公司账户，直接进到他个人的账户，然后这种可以执行阶段把他书面申请追加为被执行人，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那如果说他名下有动产、不动产还有账户的钱，那完全就可以执行了。第二种呢，就是企业的这个股东认缴出资那个没有到期，或者说没有足额实缴的抽逃出资，这个是什么意思啊？你像咱们有的时候上网查某某公司的时候，它会显示它的这个出资额。那你像它的出资额的话，有时候会显示1000万，200万。那这个时候可能就要去查，调取它的工商档案，或者调它的税务，看他们当时有没有足额的出这个钱。如果说没有的话，那我们完全可以追加这个个人，追加这个股东啊，在未出资范围内承担还款责任。那你像你们可能有的股东，他认缴的这个额度是50万，那实际上他只掏了，他甚至一分都没掏，他可能只掏了3万5万，甚至一分都没掏。那么他应当在50万的范围内对你承担责任。像你刚刚说你是给你们公司劳动仲裁，应该钱不会太多，一般劳动仲裁的，应该也就是个几万块钱的就比较多了，最多的十几万哈。那你这种完全可以看看能不能追加股东。第三，那就是老板个人账户代收公司的经营款啊。那你像长期用他的私人的这种微信呀、支付宝啊、银行卡呀收款，发工资属于财产混同，那么你可以追加老板个人偿债啊。那这个的话，其实跟我刚刚说这个一人独资其实挺像的，挺像的，但是区别可能这个它不光是一人公司，它这种可能别的这种股份制的这种和多人作为股东的这种公司也同样适用啊。还有一个是什么？个体工商户或者是个人独资企业。那你像咱们这个个体工商户，咱总看就说名称是这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商店哈，然后个体工商户是个人经营啊，或者说写的家庭经营。那这种情况的话，执行时候完全不用追加就可以执行他的财产啊。但是，如果说你的这个老板啊，他只是一个挂名的法定代表人，不是股东，也不出资，也没有财产混同，没有财产转移行为，就是单单的公司没钱，那法院也不会直接追加这个老板。哦，那所以说这一块儿你需要看看我刚才说的这几种情况有没有这个相应的能对上号的，如果能的话，抓紧时间联系律师，让律师给你申请追加这个被申请人，好吗？
1: 哦，那太好了！就是你们电话是多少？然后
2: 后
1: 我
2: 续
1: 给你
2: 呢？
1: 联系。
2: 后续您可以添加我们的速帮线下服务微信啊，246-3456，来和宋律师预约。当然，通过微信呢，也可以随时的，到线下来和宋律师呢面谈也可以啊。在律所的地址是建设街1469号速帮律师楼，好吗？
1: 好的，好的，我去跟律师见一下面，然后我看看怎么做，先把我这些东西带着。
2: 好，那我们就为这位听友，先解答到这里。

0: 节目正在继续，目前我们的两部热线8581-5233、8581-5266啊，都处于空心的状态。再重复一下，8581-5233、8581-5266。好，一段宣传过后，我们的节目马上继续。
1: Love Radio 92.7。
2: 反诈提醒：兼职刷单一律不做，公检法来电要求汇款一律挂断，网贷预约手续费一律不给，不明短信链接一律不点，非正规渠道网购一律不买。我是吉林省反诈宣传形象大使郭佳，防止诈骗听我的。
3: 你在南方南，自由招展，沐浴听风。我在北

0: 味抒怀，傲雪迎霜。 FM 九二七，音符翻飞，暖阳灿烂。
1: 音乐广播联合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推出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
2: 下午的5:36，就爱九二七，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每天下午5点到6点钟啊，法律福利栏目素邦律师时间，大家下班愉快，我是康康。当然，欢迎到的是今天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立宇宋律师。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添加我们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来进行咨询。节目正在继续，欢迎回来。目前我们的85815233啊，再重复一下，85815233是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先拨打来电咨询法律问题。我们也马上迎进打进5266尾号是8688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3: 哎，你好。
2: 哎，你好，请讲。
3: 你好。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之前做过一个手术，宫外孕手术，然后。手术之前做各项检查，就是没有检查出什么毛病，然后就正常做的这个手术。做完手术之后呢，复查的时候他检查说有一个就是囊肿，比较大的囊肿，建议手术。然后就是后续过了一段时间，我上另一个医院又去检查的时候，我问另一个医院大夫说，这个囊肿当时在就是宫外孕手术的时候可不可以直接拿下去，然后大夫说可以的。我就是想问问这种情况的话，就是第一家医院他给我做这个手术，他第一次没有查出来的话，他是有没有什么过错呀？
2: 你是在那个医院查完之后就在那个医院做，是这意思吧？
3: 对，
2: 然后做完
4: 这个囊肿
2: 啊，您讲，宋律师。
4: 但这个囊肿也是你子宫上，或者说是这个，反正就是生殖系统上的囊肿是吗？
3: 对。
4: 行，康老师，你还有什么问题？
2: 我基本上没啥问题了。你这一问，我其实也想大概这个方面的问题啊。
4: 行，来，我给你解答一下这个事儿啊。首先，你这个囊肿。现在你需要确定的是，这个囊肿确实是在当时手术之前就应该被发现。如果说这个囊肿在之前就有，然后你的这个各项这个检查上面也显示了有这个东西，可能做这个彩超啊，或者说做一些什么相关的这个阴道镜之类的这种检查，他会发现有这个囊肿的话，但是医生没给你看出来，那这个时候它是属于漏诊漏治，它属于漏诊漏治。那么你去重新割这个囊肿的时候，那么你所产生的医疗费以及一系列的这个护理、误工、营养啊这些的费用，都可以作为你索赔的依据，然后证明医院存在漏诊漏治的过错进行鉴定啊。如果说真的鉴定上这个医院有过错，那这时候我们完全可以进行索赔。但是如果说你这个囊肿术前做了全面的检查，它确实没有，你可能是你做完这个手术之后，它是属于一个对你可能器官的一个刺激啊，然后或者产生了一些这个，它是产生于这个手术之后的，那这个时候可能你的这个就没办法索赔了。所以说这个时间点很重要啊。那现在就需要看一下你术前的一些东西，像你的病历呀，还有术前的这些相应的这种彩超啊之类的都有没有，那你可以拿过来我给你看一看。如果说确实当时应当给你看出来，而医生没给你看出来，这是一个很明显的医疗过错很明显的一个医疗过错。但是你这个事儿呢，可能这个最终这个赔偿的额度不一定太高，因为你可能只涉及到你真的是切这个囊肿的话，可能一个微创啊，或者说是很小的手术能做下来的话，可能你只涉及到一个医疗费，可能护理、误工、营养都不会特别多所以说现在你这个术前的一系列的诊断是很重要的。

哦，你术前的一系列诊断是很重要的。那么现在就需要你拿过来给我看看，我看看能不能发现你术前的东西。如果能发现，那他没当时没给你切，或者说当时他发现了，他术中发现了，他也应该出来跟家属说一下，说我们在这个剖腹探查的过程中，或者说我们在做什么手术过程中发现，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囊肿，我现在要给他切，你们同不同意？那你们同意，他给。

0: 看看，行吧？嗯，好的。
1: 嗯，好，后续呢，这位女士可以添加我们的线下免费的咨询微信是2463456，还是很好记的。希望后续有任何问题随时沟通，好吗？
2: 嗯，好嘞，谢谢。
1: 好，那我们就为您解答到这里。

0: 节目正在继续，目前我们的两部热线8581-5233、8581-5266啊，都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先拨打。再重复一下，8581-5233、8581-5266。我们来看平台上啊，我觉得既算是劳动纠纷，也算是债务纠纷啊。这位朋友说，宋律师你好，上一家公司啊，因为呢，违规的强行塞了很多超出常理的工作量，然后呢，就以不能胜任为由啊，就要把我们开除。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劳动合同啊，发现是什么呢？是跟他名下的这个三家公司一起签的，这就属于劳动争议了啊。然后呢，劳动仲裁我们也打赢了啊，但是赔付他们要求就是说得分期啊，一下子拿不出来这么些。然后呢，也同意了，然后付了一期以后啊，就不付了。你看。我好像刚才刚说完这种事儿啊，然后三家公司业务混同，现在呢申请强制执行，在这个期间呢，这个公司财产转移，然后申请破产，管理人就通知我们，哎，意思说拿不着钱了，然后现在让我们等，就是说他去问这个公司有没有什么实缴的注册资本，也等了一段时间，我们侧方面也了解到了，好像是没有什么实缴啊。那么他们申请破产的话，是不是必须实缴才能申请？就是现在关于这种事儿，我们也不是特别了解，希望宋律师能帮着解答一下。嗯
1: 嗯，是这样的。以前的话，法律是规定这个什么，以前你应该能听过有这个叫一元公司，就是你出资一元，你就可以注册一个公司啊。然后你认缴，哪怕认缴个100万，然后你只拿1块钱，你就可以设立一个公司，但是后来这个公司法改了，不可以了。你认缴你就得实际的出资啊。那你实际的出资的话，它实际它也是这个公司的财产，是吧？那你现在破产管理人，你应当是这个可以，应该是在计算在这个破产清算过程中，你应该是要求这个咱们这个股东他有这个抽逃出资，没有实缴的情况下，应该是让他们都缴上来，然后再具体的核算这个公司的营收亏损啊，还是怎么样，够不够这个破产，达到破产的程度。那像他这种情况，他这种是属于拖欠劳动报酬以及这个各种可能是补偿金或者赔偿金的这么一个争议。正常来说，他的这个债务应该是第一顺位的债务，扣掉这个破产管理的费用，应当是第一得到清偿的。那这种情况，如果说是追缴的这个出资的话，正常来说他们是可以获得这个赔偿的。那这种情况的话，如果说他们认为权利受损，也可以查一下，跟破产管理人查一下，或者说去到那个税务或者工商查一下，看看他究竟有没有实缴。没有实缴的话，我们也可以把这个追一下这个股东。因为刚刚有那个女士的那个咨询的时候，咱们不也刚刚说了嘛，在一个某某情形下，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追讨这个股东啊，也是完全可以的。
0: 明白啊。所以说宋律师对于这个事情我觉得解答的也算很详细了。那如果说没听清没听懂，或者说后续呢还有哪些新情况，有哪些疑问，也我觉得也可以和我们的宋律师呢随时沟通。当然记得添加微信啊，2463456，然后呢尽快的联系我们，希望帮助您解决问题啊。好，我们再来看啊，这还是啊，因为毕竟这个七八月份吧，尤其是这个八月份啊，这个真是求职季啊。我们看一看，这位朋友说了啊，宋律师你好啊，这个我想问一下，我现在呢在一个公司上班，然后呢大学实习的时候在这就已经干了6-7个月了啊，现在呢就今年毕业了，也拿了毕业证了，公司呢就想给我转正，然后7月初转正到现在啊1个月多几天一直没签劳动合同，我就想试试征兵，然后呢所以跟公司说，哎，我要保留这个应届生身份，就是别给我交社保，然后公司说那你可以签一个自愿不交社保就好了。

0: 但其实这个自愿不交社保从法律来讲没有用是吧？
1: 嗯，没事，你接着说，一会儿我给你具体的那个解答。
0: 好啊，然后现在公司要开始裁员，他也不辞退你，就逼着大家自己交离职，现在还没到我头上啊。然后我现在马上就要参加这个征兵役前训练了，可能就是说得请假半个月，我害怕给我刷下来啊，到时候公司的工作也干啊，就是说我特别理解他了啊，我就是想到两条腿走路，这边征兵给我刷下来了，但是被整的我工作也干不了了，我现在在想就是应该怎么跟领导说请假的事儿，公司肯定是不愿意给长假的，那也没毛病，我要是领导说实话，那你这整的你到底在我这干是不干呢啊，我觉得这个领导就是说我好，咱接着往下说啊。而且我看网上说不交社保不签劳动合同是违法的啊，那同事都说他们开不了我，我现在应该咋办啊，帮帮孩子吧，这确实能看出来这刚毕业啊，所说的东西都稍微有点道理，但是还得看具体的这个法律是怎么规定的啊。嗯，
1: 说句不好听的，这有点既要又要了。
0: 哎，对了啊，
1: 就属于骑驴找马的嘛。
0: 对，
1: 本身你这个公司也是不是很尊重啊？我个人听完这个的感受啊，
0: 哎，涉世未深，
1: 很多
0: 同时
1: 对，
0: 既要又要，嗯，说的很准确啊。
1: 刚刚康康老师说的那个说签自愿放弃社保这个东西，法律上是无效的，是不认可的。这事儿呢，今天哎，你说。多巧，我正好看到了一个这个关于这个相应的判例，就是这个员工不要求缴纳社保，最终他要求这个要这个离职，被迫离职的这个补偿，最后法院没判。没判的话是为什么？是因为这个公司多次的就说要给你交社保，要给你交社保，然后他就说不用不用，说什么他在哪哪交了那种社保，然后我这边就不用你交，然后公司也三次主动提出来你把这个关系转过来，然后我给你交，他也放弃，他也不用
0: 啊，我就要就像保留身份一样，类似这种情况是吧？
1: 对，然后最后你离职了，你转过头你说我没给你交社保，那你说这事儿
0: 那绝对的，那你
1: 对法院的话是认为他的行为是有违诚信原则，这个是民法上的一个重要的原则。其实这个事儿跟咱们这个听友的这个咨询是很像的啊，你说你不要社保的原因是想你想保留就那个应届生的身份
0: 啊，去征兵去，嗯，
1: 对，你不想有工作经历，然后你现在回过头呢，你就觉得公司什么不合法，不敢辞你之类的，那你结合刚刚我说的这个案例，你考虑一下，你说现在公司不交社保的原因在你吗？在他吗？还是在你呀？啊，然后你这边你又怎么地？你又怕征兵什么不合格，然后你回过头公司要不要你？这事儿的话，你可以自己考量考量。我个人觉得你站不太住脚，啊，你要是单纯的依靠这个事儿，你不一定能站住太住脚，
0: 是吧？
1: 嗯，所以说啊，哎呀，今天还真挺寸的，这人问的这个问题，正好我早上正好看到了这篇判例。
0: 嗯
1: 啊，而且这个是一个外省的一个高院做出来的判例。其实这种高院虽然说法院跟法院之间它都是没有指导作用，但是你想一个省的高院所能站住脚的东西呢，外省的基层法院如果判例拿给人家也会来做参考的。所以说这事儿的话，我觉得你最终啊，咱们要干呢，我觉得就脚踏实地的干。那你既然说你想去征兵，那我觉得咱们就征兵。那目前来说，这边公司所受的你觉得是委屈的东西，我觉得你可以在你尘埃落定之后，你再考虑这东西的是不是委屈。
0: 哎，
1: 好吧，那你现在这个情况的话，完全可以这个先去放手搏一搏，那再考虑回过头的事儿，好吗？
0: 明白啊，这个首先从情理上来讲啊，或者从感情上来讲吧，我能理解这个孩子，就是说，这种行为、这种想法啊。但是我觉得宋律师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你这也挺不尊重现在这公司，你也没拿他当回事儿啊，还是不足够吸引你。要不然你都干六七个月了，能惦记着说的我去参加征兵如何？但是咱就不赘述说的在工作与征兵之间做什么什么选择了啊，这都是个人意愿的问题。但是更多的，我觉得宋律师还是希望你能通过一些清晰的梳理，有一个合理的一个判断吧。 啊，这个别担惊受怕又这又那的啊，后续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添加呢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哎，有任何问题呢随时沟通。当然我的情况也是和宋律师想的差不多，该去报名报名，该训练训练，该测试测试啊，真不过了以后咱们一完事以后再说这二的问题啊，关于你这个在公司工作的这个事儿啊。再说句最简单的例子，大不了啊，征兵的可能说没选上，工作呢这块儿没留下，那只要你有价值，只要你有本事，还是会，毕竟你这刚走上工作岗位，这个时期还是挺那啥的，就慢慢来吧。我觉得，不到最后都不是最好的啊。这个有了结果就好好珍惜，嗯，也希望你呢未来工作一切顺利啊。说实话啊，从工作的角度来讲，就是这个花啊，这真不一定在哪儿开。起码你看我本身这个大学专业，这个就是反正就是我就不说啥专业了吧，咱也没必要说。就是我这个专业的人，最后真干了我这个专业的事儿的人，还真就不多啊。做什么都有啊，所以说呢，大学，当然我希望大家呢能够学有所用，学有所长啊，学以致用去从事本专业工作。但是也希望大家呢也勇敢的去拥抱自己，可能说哎有了新发现、新兴趣、新方向的一些事情啊。这个东西，还是鼓励大家多尝试。那你看宋律师，我相信呢，宋律师大学也好，研究生也好，那肯定是学法律的啊。然后呢，现在从事了律师这一行，但我相信你的同学绝对不可能全都当律师了，对吧？
1: 是的，
0: 希望大家啊未来一切顺遂。尤其是为什么我要着重的强调一个这位朋友的提问，就是希望赶着这个特殊的时候啊，这一届毕业的找工作的啊弟弟妹妹们都能有一个好的未来啊。说实话，人生的第一份工作真的很重要啊。好，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不在金星热线，也不在回答平台上的问题了。节目之外，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需要咨询，记得拨打电话85671234，或者添加微信2463456。当然，也欢迎大家呢带着资料来到苏邦律所和宋律师呢面谈，地址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楼。今天也再次感谢孙凌宇宋律师的解答，宋律师再见。
1: 再见。
0: 苏邦律师时间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钟。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
2: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Love Radio 92.7。
3: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4: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

0: No music, no life。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财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
3: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诉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我们相信，在数字时代仍然存在着某种浪漫。当全程的收音机在同一时刻响起同一段旋律，那些被生活冲散的心意终将在927久别重逢。每晚6点到8点，吉林音乐广播吉祥乐团全程点歌正在播出，点播一首个人专属的电台情歌。

女孩子啊，总是觉得，哎，我脸上这个斑斑点点的，怎么越藏越明显呢？其实涂了遮瑕之外啊，还能看到一点小瑕疵。那素颜的时候呢，就显这个皮肤啊，稍微显得脏脏的啊。淡斑不是玄学，那选对成分和产品才重要啊。所以说，精华用对，美白加倍。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就是经典大牌福利 ——Olay 的淡斑小白瓶精华，七夕专属福利啊，一瓶只要199，囤两瓶更划算，只要299。说到 Olay 呢，家喻户晓的经典品牌。小时候妈妈的梳妆台上常有她的身影，入驻中国市场几十年经久不衰，即便在众多美妆品牌当中依旧实力扛打。今天这款 Olay 的小白瓶啊，我们也叫平价小灯泡啊，主打的就是提亮肤色，祛痘印、淡斑，不少美妆博主呢也都种草过。60毫升的小白瓶精华啊，官旗上400多块，说实话价格倒也不算特别高啊。但是我们今天七夕礼遇季啊，19号就七夕了，还有一周的时间，我们直接把价格打到底。同样60毫升的正装正品，单瓶只要199，更疯狂的机制是两瓶加一起299。所以说美白是终身的事业啊，趁着这个有活动有优惠多囤几瓶，女孩子嘛可以跟闺蜜拼拼单啦，都自己多买一买了都可以的啊。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就可以下单了。最上的歌来自于 JCG 的现场版 My Way。

0: Love Radio 92.7。
1: 沈从文行走过许多桥，看过许多云，也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而我提笔写不出，所以放一首情歌来翻译。心事藏在旋律里，秘密说在歌词里。你是我路上最后的一个春天，最后一场雪，歌单里的最后一个单曲循环，相伴927，我把自己唱。

我们相信，在数字时代仍然存在着某种浪漫。当全程的收音机在同一时刻响起同一段旋律，那些被生活冲散的心意终将在927久别重逢。每晚6点到8点，吉林音乐广播吉祥乐团全程。

0: 再播出，点播一首个人专属的电台情歌。
1: 平时出门呢，穿搭再好看啊，只是在衣服层面啊，总是觉得在搭配上来讲呢，缺了点元素。缺了什么元素啊？就是一只撑场面的大牌包。我们今天呢，希望把每

一只要599。作为美国的轻奢大牌的标杆呢，我觉得 Coach 家的包啊，辨识度很高啊，各种各样的这种特别火的爆款也供大家来选择。你像日常通勤的话呢，选一个经典老花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搭配呢衬衫西装，哎，非常的干练。约会逛街的话呢，可以去哎麻将包、波士顿包，都是这种非常有氛围感的利器啊。那碎花裙呢，针织衫随手一搭，也是精致日常出片的神器。那出差旅行的话呢，老花的托特包是最稳妥的，大容量啊，一包搞定随身的物品，走到哪儿都很随性。那送人表心意啊，七夕了，我觉得无论是送给女孩、送给男孩、送女孩啊等等的，都能送到心坎里。其实 Coach 的包啊，在专柜也好、官网也好，1-2000，不是特别贵，但也不便宜啊。那今天赶上商城的七夕大促，直接骨折价格599元起，没有错啊。有的款式价格都不到专柜的1/3，精选了9款网上特别火的包包，大家可以先去了解了解，看一看啊。每只包的都带防尘袋，也都带塑膜啊。七夕送人面子很好，而且海外直采，资质齐全。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先看一看，有你喜欢的，咱们再研究啊。继续向到的歌来自于群星演唱的现场版《恋爱前的心理活动》。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帮律师推出诉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我曾见过人类无法想象的美，我曾看见太空战舰在猎户星座旁熊熊燃烧，注视万丈光芒在西北荒原的黑暗中闪耀。我曾仰望漫天雨雾，将最华丽的纹饰与最恢宏壮阔的意象和诗篇镌刻于你孤绝的背影之上。
2: Let's rock！
1: 北方苍穹下，南城街曲间，光与影，白昼与暗夜，旁着我摆荡沧桑的青春叙事。19点，让过往随风消逝，让摇滚炽热发烫。音乐工厂。

0: Love Radio 92.7。
1: 请问你每天什么时候会打字呢？
2: 很多时间吧，
3: 聊天的时候，
2: 或者是工作呀。
1: 那什么时候会写字呢？
4: 用笔写字儿，
5: 签名，
2: 除非是特殊场合吧，比如说登个记什么的，
6: 基本不染写。
7: 当敲字如飞替代了握笔书写，你是否也有过提笔忘字的情况？
8: 您知道犄角旮旯的旮旯怎么写吗？
9: 好像有个九吧。
5: 不会。
8: 那您知道尴尬两个字怎么写吗？
3: 呀，你这一问我的话我还有点懵。
9: 好像也有个九吧。
5: 那没拿笔还真写不下来。
7: 别让汉字的轮廓在你的记忆里模糊，写好点横撇捺，传承汉字文化。
0: 音乐是万物的语言，927的音乐相随。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1: 大林与小丽通过社交平台结识后同赴塞班岛旅行，期间一时冲动依照当地程序举行了结婚注册仪式，但回国后不久双方因异地相隔性格不合欲分手，在国

0: 外登记结婚，回国后婚姻关系有效吗？是否可以在国内申请离婚？
1: 若符合缔结地法律，且不违反我国法律强制性规定，则有效。民法典第1051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三、未到法定婚龄。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结婚手续符合婚姻缔结地法律，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的，均为有效。本案中，大林和小丽同为中国公民，若其结婚手续符合塞班岛当地法律，只要不违反我国民法典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则其婚姻关系在中国境内有效。二人若要解除婚姻关系，需要向人民法院诉讼离婚，由法院做出调解或判决。
2: 速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速帮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3: 看远方，音乐如风，吹起层层麦浪。蔚蓝天空下，阳光洒向远方，你我在微风中遥望。当音乐拂过耳际，我们一起出发，带着音乐去旅行。

在我们的时光音乐里，总有那个一段回忆，会让我们觉得在演唱会上面会打开我们的某一段时间的那一份真挚的情感。我会唱的久一点，我们都会唱的久一点，唱到80岁，让那些不能独自赴约的歌迷朋友慢慢的长大，我们要一起加油。

0: Love Radio 92.7。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欧亚商都七夕盛会，8月14日至19日，浪漫启幕，服饰满600送150，装品满额直降享8倍积分，黄金满5500。减100，家电福利翻倍，超市满198送20，8至10层餐饮娱乐满额赠观影票。

听到的好音乐是来自彭佳慧的《旧梦》。早上的7:28，感谢你持续锁定 LoFi 927，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乔。

有时候呢，我们平常出门啊，最怕的是什么？最怕的就是我们的阳光刺眼呢，头发出油，哎，素颜没气色。那其实呢，一个帽子就搞定了全部。今天呢，为大家挖到宝了，明星同款潮人必备的 MLB 的经典帽子，它来了，价格直降，只要129元起，而且呢是多种颜色可以选择啊，限时福利，每款只有100顶，抢完真的就没有了。那这个牌子呢，作为风靡全球的潮流大牌，他家的帽子啊是配饰里最受欢迎的，像明星博主啊，哎，街头潮人几乎人手一个，线下专柜呢也是常年火爆啊，简约是时尚的风向标。那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是网上超级火的热门大爆款，低调简约的小刺绣的 logo 棒球帽，而且版型呢是扩大的大标版的这个棒球帽啊，复古潮流是非常足，而且呢它是这种是可以慵懒设计的啊，像我们的渔夫帽啊，以及这个纯色的空顶帽啊，都是有的啊。而且呢，大家现在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回复这个福利就可以下单了。而且呢，从品牌方要求我们的秒杀价呢，只要129元起啊，而且是多种颜色可以选择的，男生女生戴都可以。韩国之材，正品保真，哎，吊码呢？吊牌扫码验真，限时福利，而且呢就这一批，卖完就不补货了，不是我们不多卖，每款只有100个啊。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回复福利两个字去下单就可以了。

0: Love Radio 92.7。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身体可行止，心理

0: 听到的好音乐来自汪苏泷，我想念。其实这个天气哈，特别适合放汪苏泷的另一首歌。
1: 怎么呢？
0: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1: 那还得放一首歌啊。
0: 还得什么？
1: 淋雨一直走，
0: 还有雨一直下，气氛不算融洽。
1: 不是，就这个天儿吧，它早上我出来的时候还没下雨呢。
0: 对，就是从7点钟开始，这个预计降雨会一直持续到10点钟哈，所以刚好是在我们大家出门的时候。
1: 嗯，
0: 那提醒我们正在路面上的司机朋友，就是如果说我们途经这个积水路段的时候，千万要慢开。一呢，是我们对自己负责任，
1: 对，
0: 就是雨天路滑，你要是路遇积水路段的时候开太快，车辆容易打滑。
1: 哎，
0: 还有就是对路面上的行人朋友负责任。
1: 嗯，
0: 因为你知道，就是大家早上都不容易，这么早下着大雨还得去上班，然后本来想着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本来下雨就比较潮，如果说您路遇这个积水路段溅起的水花溅到了行人身上，这一天他心情都不会很好，大家都互相体谅一点。因为刚刚我在来的路上哈，我就看到有一个司机，我估计他是刹不住车了，
1: 就是一个司机，不是你，
0: 当然不是我，我在后面看着他，我就看了他之后，我每一个积水路段我都踩刹车，我都开得特别小心，要不我能迟到吗？
1: 无中生有，
0: 真的，要不我能迟到吗？然后这个司机他就是在前面行驶的时候，把这个积水甩到了旁边正在骑电动车的这个行人身上。
1: 啊，
0: 虽然说人家身上穿着这个雨衣哈，但是这大量的水溅到他身上的时候，多多少少也会溅湿一点。
1: 嗯，
0: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
1: 就说你穿一身新衣服，你早上出门了，你被溅一身水，你开心吗？
0: 就是啊，这一天还得工作呢，浑身都潮潮的，多难受啊，对吧？但是这个时候我发现哈，就是我带的那把超级大的雨伞还是挺有用的，就是这个伞打开能撑3个人的那把雨伞。
1: 哦，
0: 非常大。
1: 我刚才找没找着？
0: 啊，就在门口，你瞎呀？现在大家的消费水平都已经这个改变了哈，从原来哎我喜欢什么我就买什么，到现在我买东西我一定要考虑长期主义，就这个东西我能不能用住，
1: 哎，能不能用住。
0: 嗯嗯，那今天我们就来和大家聊这样的一个话题吧，就从长期主义的角度来看，你买过最耐用的东西是什么。
1: 哦，最耐用的东西是什么。
0: 你来说一说你买过最耐用的东西是什么。
1: 我买过最耐用的东西，你这还得想一想
0: 啊！目前为止没有觉得有耐用的。
1: 衣服我觉得挺耐用，
0: 衣服
1: 还有手表
0: 啊
1: 啊，然后手机这些都挺耐用的。主要我这个人吧，他用东西他不废
0: 啊，
1: 他不像有些人咔咔就往地下摔。
0: 我，
1: 然后这个屏幕吧，它就容易坏。你看我这换一个膜，我这好几个月都不用换。
0: 我这回这个膜也还行，也用了一周了。那今天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来和我们说一说吧，你买过最值、最耐用的东西是什么？

0: 12.7。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欧亚商都奇巧新野共振，七夕来袭，8月14至8月19，浪漫相约，像素七夕场景，摇铃打卡得限定零食礼包，机器人互动，手背工坊氛围感拉满，秋季装品节、家电节同步上线。15日三层女装女鞋内购会心动开启，
3: 她来了，她唱着中俄友谊之歌，再度款款向我们走来了。她是那么的摩登国际范儿，兼具中式的深邃大气，俄式的火热浓烈。她是纯纯的文化交流达人，每年呼朋唤友，朋友圈满是中俄小伙伴的快乐感言和大大点赞。他总是新奇点子频出，玩创新，搞科技，不走寻常路。当然，他还是对俄交流领域的人气王，流量明星、爆款话题，个个都是他出圈的法宝。那么问题来了，今年的他又会带来哪些惊喜呢？8月21日，中国吉林舒兰，让我们共同期待2026中俄青年歌会的到来。

0: 这里是 FM 九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看远方，音乐如风，吹起层层麦浪。蔚蓝天空下，阳光洒向远方，你我在微风中遥望。当音乐拂过耳际，我们一起出发，带着音乐去旅行。